0: 说，如果说出吃是其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，我觉得是大错特错了。因为如果没有了那个另外一端的，你双双的一个耳朵，那么你会发现耳朵存在的力量就是比较小。
1: She done has totally changed her new buildings and new clothes and so on.